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我要幽默》。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哈，就是来聊一聊关于囤货这件事情。
0: 哎，是的，因为双十一现在已经开始了，很多的店家呢都会有一些双十一的活动，那很多朋友都会趁着现在这个活动价格比较便宜来囤一些日用品嘛。
1: 嗯，
0: 过日子的东西，哎，你都有要买哪些的，欢迎分享过来。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猜一猜是哪首歌曲。
1: 嗯，
0: 我跟麦船也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错误答案。
1: 嗯，
0: 今天的词是重要 important。
1: 不欣赏。
0: 你为什么不搭腔啊？
1: 不欣赏。
0: 咋了呀？我们每天给小朋友们就是灌输一个英文单词，
1: 小朋友说你太基础了，太基础了。
0: 但凡就是说一个高阶的词汇，也不至于这样，是吧？
1: 对。
0: 好吧，那今天的词是重要。关于重要的这些这个歌还挺多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接下来我要演唱的这个是比较那个大家比较熟知的，
0: 嗯哼，
1: 我要来唱了啊，
0: 开始。
1: 哒哒哒的重要，哒哒嗯，
0: 你唱三个字。
1: 哒哒哒，我没唱三个字啊，我就唱重要啊。
0: 你说重要的的的，但那个刚好也是个得，
1: 因为连的实在是太紧了，很难分。
0: 那接下来改我了，
1: 好来，
0: 我的那个重要是。

0: 你不知道吧？
1: 我这首歌
0: 他一定不知道。
1: 我感觉这首歌对你很重要。
0: 我感觉这首歌对你很生疏。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看正确答案的重要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你有点太向着大家了吧，这个放了这么久，
0: 准备了七秒钟的歌。
1: 对啊，后面这个前后面的这个尾奏
0: 大家说
1: 一听就是那首歌。
0: 大家说重要就已经不重要了。
1: 对，
0: 我听尾奏也能听出来好吧。
1: 但是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让大家赶紧来唱一唱。
0: 对，你可以先猜一下这首歌是哪位歌手的什么歌曲。我们今天准备这首歌也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目的性的哈。
1: 对，
0: 因为毕竟我们其实主持人在线下也是开过很多的这种群星演唱会的。
1: 对，
0: 用群星两个字是不是有点主持人演唱会，主持人演唱会好吧， DJ 演唱会、
1: 哎、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有一位我们的主持人哈、
1: 嗯、
0: 就会唱这一首歌。
1: 对，是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有的这个主持人呢，他是属于怎么说，一直寻寻觅觅在找属于自己的那个歌曲，
0: 说自己呢是吧。
1: 但是、不是，但是咱们有一位主持人，他就是一下就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
0: 所以我们今天就猜这首歌曲，就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跟这个主持人连线、
1: 哎、
0: 一会儿人家要直播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11、
1: 嗯、
0: 来看一看这个直播开始了没有。
1: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会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福利啊、
0: 嗯、
1: 那各位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此时此刻还是没有的
0: 哦。我觉得应该有了
1: 啊，有了有了。
0: 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马克觉得此时此刻没有呢，就是因为他不刷新自己的页面。好吧。
1: 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歌手朋友们吧，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0: 哎，对，我们再等一等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朋友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哈、
1: 嗯、
0: 说完这个猜歌的女歌手，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在11月21号的时候，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你还可以看到黎明演唱会郑州站，在家门口就可以听见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来重温一下年少时的那份感动。
1: 嗯
0: 啊，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携程的旅行平台来购票。
1: 哎，是的，等到那一天，你就是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就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去看黎明的演唱会。
0: OK， 那8:08也欢迎大家把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一起演唱这首歌曲。

0: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在早上的8:12，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选择这首歌曲呢，就是因为这首歌除了梁静茹很拿手之外，我们还有一位主持人啊，他也非常的拿手，所以我们今天就猜这首歌，主要是看他会不会也雅兴一来也唱两句。
0: 是的，那我们就问问他吧。裴姐，
2: 我就想说，咱俩为啥不放我的版本？我的版本咱库里有啊。
1: 我知道有啊，我犹豫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我想听你现场。
2: 听我现场。我今天来直播香云虾的，然后给我整个人演唱会。
1: 那你看，
0: 哎，你知道吗？刚才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裴姐已经穿上这个香云纱了，是不是？
1: 并且还哼唱这首歌曲。
0: 对，一边在听着我们的直播间的声音，然后嘴型呢没出声，但是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她在唱。
2: 对，你一说不知道这会儿咱的听众都有没有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这会儿还是比较随意的站在这儿，然后呢拿着手机打电话。
0: 对，然后各位
2: 没有见过这么随意的，是吧？
0: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11，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此时此刻裴姐呢正在杭州来给大家带来香云纱的专场直播。然后裴姐，你现在此时此刻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裴姐，
2: 嗨，刚才是不是信号有点不太好？
1: 哦，刚才听起来好。你说。
0: 信号又不好了，你看看。今天裴姐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香云纱啊，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非遗的技艺，然后它有一个名字叫做软黄金。
1: 对，
0: 它是经过了非常多道的这个工序，然后才能做出来这样的一个面料。
1: 我现在也进到直播间，然后看到这个李培的这一身哈，我只能说它很适合，而且的确
2: 的
1: 你穿上的时候的确有这个老前锋的感觉。哎，我在说它很适合的以后，他自己对着镜头在那边左转右转，你知道吗？
2: 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我们来的是工厂店，是源头，然后呢这家店叫南宋私府非遗香云纱，就是你在上海在杭州他们也都是有门店的。那我们这次来到的是他们工厂店，肯定首先是价格帮大家就是打下来了，而且呢就是他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嘛。最重要的就是我来到工厂之后，我们看到了就是特别上百种上千种的款，直播间是帮大家就是准备了一些。我今天身上穿这身呢，就是我来的时候就是看着真的它挂在那儿就平平无奇。是不是？然后呢就是那种蓝色，但是我们知道香云纱它都是双面的，它两面的颜色是不

0: 一样，
1: 嗯，
0: 然后就是我穿到身上之后，我也是感觉哎不一样，而且你知道那种舒适感吗？包括我里面就是穿了一个今天我们的秒杀品，
1: 嗯，
0: 一个白色的 T， 然后特别的舒服。所以今天不光帮大家准备了就是一些相应下的套装啊、马甲呀、外套呀，我们还特别给大家搭配了一些，比如说打底衫呢、啊，还有这种牛仔裤呀、啊，都是能搭的。只是一件简简单单的香薰纱，我相信哈，就是你们只要买回去随便搭一下都很好看。所以今天直播间的福利真的是够大家抢的了。而且如果待会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你们看到了什么款，觉得说哎想让理赔啊，然后想要我们天津台的老师帮大家试一下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在那个我们的评论区 Q 我们就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嗯、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十一，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哈、
2: 嗯、
1: 然后现在你进到这个直播间里面，就可以看到理赔穿着一身非常利落非常充满老前锋的这个香薰纱，
2: 对
1: 对，然后比着一个夜在接电话，
2: 哎，是的是的，
0: 对，
2: 而且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其实还有三重的特别福利准备给大家，对不对、
1: 嗯、
2: 佩姐，
0: 是，然后我们今天的福利真的非常的多，
2: 嗯，
0: 对，香薰纱杯垫专场16.6元、16.5元，香薰纱的这个洗衣液，还有我今身上穿这个羊绒的打底衫99元，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福利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刚刚马克说我们有满赠好礼的活动，对吧？
2: 对对对，
0: 1999元啊，2999元啊，3999元啊，全都有送。最重要是本身这个价格呢，我们今天来一趟跑这么远也是帮大家打下了就是很优惠的一个价格，
2: 嗯，
0: 你像就是我身上穿这一身，就以前我们印象当中可能香薰纱就是贵，然后就是颜色比较深、
1: 嗯、
0: 但是其实你不要管，你只要穿到身上那个范儿就起来了，好吧？
1: 而且你今天穿的这一身、
0: 啊、
1: 我只能说我现在在看你的直播嘛、
0: 啊、
1: 我就只能说其实你好像穿这个颜色比较少、嗯、但是你今天穿这个颜色衬得你皮肤非常的白皙，
0: 是，
1: 觉得
0: 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种深蓝色，而且
1: 对
0: 它是两面穿，另外一面就是黑色的，只有穿黑色其实是多的、
1: 嗯、
0: 对吧、
1: 哦、是的是的、哦，我觉得这一款非常适合你，我觉得你直播完了以后可以直接拿下了。
0: 那你跟马克商量一下，他不是送咱俩礼物呢，双十一了。
1: 那就不要商、哦、那就不用商量了，直接通知他就可以了呀。
2: 可是等我呢，那一会儿收款码发过来吧。那也欢迎所有的咱们的朋友们可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十一，现在进到裴姐的直播间，咱看一看裴姐这一身，
1: 嗯，
2: 哎，到底是有多么的好看。
1: 对，
2: 然后再看一看今天裴姐给你准备的香薰纱的福利，我觉得可以作为这个双十一你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爸妈呀，然后包括身边的朋友要送礼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我们做一个暗号吧，好不好？如果现在你是回复了十一，然后通过我听我们麦六的节目进到直播间，咱们给裴姐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给裴姐轰一轰人气、
2: 嗯、
1: 直接发送四个字，裴姐好美。
2: 哎，是的是的，评论区咱们都刷起来、啊、
1: 刷起来好不好朋友们？
2: 好，那也谢谢李培、
0: 嗯
2: 哎、然后祝你今天直播顺利好不好？
1: 嗯，
0: 好的，拜拜
2: 拜拜。
1: OK， 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了哈。其实今天也的确有很多的朋友，甚至有很多那种硬汉风格的男生、
2: 嗯、
1: 来唱了这首温柔的暖暖。
2: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大家的表现。首先第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一下五星上将，掌声有请。
3: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
2: 他真的就是那种爱一个人希望对方一定要过得很好。
1: 他说他唱我想说其实你很好的时候非常的诚恳、
2: 嗯、
1: 他就是真的觉得人家很好。
2: 对，这个朋友真的很硬汉柔情。
1: 对、嗯、
2: 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一下这位叫做林的朋友。
1: 林换头像了，
2: 来掌声有请。

0: 重要，
1: 特别开心。
2: 对，是的、然后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杨梅子酱，掌声有请。
3: 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这位朋友一看就是，
1: 我跟你讲，我就非常欣赏这样子的朋友，
2: 怎么着？
1: 不唱副歌，
2: 对，
1: 我们就是剑走偏锋。
2: 哎，是的，是的，然后也非常松弛的一位歌手哈、下一位，掌声有请一只绵羊。
4: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
1: 我觉得这种是犹豫式唱法，他真心的对我好，那个地方他有点犹豫，是不是真心呢？他甚至也不太清楚。

0: 重要。
1: 哎，刘瑞斯，你唱完以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2: 怎么着？
1: 这首歌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要加起来唱。
2: 啊，是的。
1: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位歌手，
2: 来，掌声有请一下，是点点呀。
3: 添加一下吧。我想。

0: 他真的是浅加了一下、
1: 好甜呀、
0: 加的不是特别的厉害、还是能听到以往的音色，
1: 是的，
0: 相对于 Larisse 来说就是感觉判若两人。
1: 对，是的。那接下来这位歌手我们也来听听看、他今天会不会就是稍微的夹一下呢。掌声有请没必要。
2: 我想说其实

0: 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1: 后悔吗？后悔自己在此刻用了一下怒音吗？后悔在大家就一股清流，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清流的时候，自己哇了一下呢？
2: 就是我的，
1: 你万万没有想到 Laris 居然也那样唱了吧？
2: 对啊， Laris 今天
1: 感觉 Laris 背刺了你，
2: 他有一种那个小心翼翼的感觉，然后但是没必要今天唱的，怎么说呢？就他前半段你有没有听出来他其实在一直在找这个怒的地方，然后一直到最后终于浅怒了一下。
1: 我觉得前半段他一直想要加，但是发现加不住。
2: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Hey.

0: 这是 Amber 刘逸云带来的 Neon， 在8:26，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有朋友说没必要的声音很像李圣杰。
0: 哦哟，谬赞了，
1: 的确很谬。
0: 哎，没有想到
1: 荒谬啊，朋友
0: 竟然收到了如此高的评价呢。
1: 还有朋友点评吗？
0: 大家现在就是没有在点评就是各位歌手的歌声了，已经开始疯狂的点评裴姐的这个装扮，
1: 这个穿搭的确非常的好看，我觉得这身也挺适合我的。
0: 是的，
1: 你问问那个价格那一身。
0: 我一会儿看看，
1: 你看你买两套行不行？
0: 他们现在还没上架呢。一会儿上架了，我看看自己的实力啊。
1: 啊，买两套啊，我俩在这一人一套。
0: 你觉得那衣服
1: 我比他得买大一号。
0: 你觉得我能穿不能那个衣服？
1: 没有人关注你。
0: 其实也可以吧，我觉得。
1: 我到时候借你穿吧，
0: 你就
1: 穿我的号算了。
0: 那么谈谈能不能买两套送一套？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对吧？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11就可以进入到裴姐的今天的直播间了。
1: 是的，但是这件衣服呢，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没有办法单穿
0: 啊？是的，
1: 这件衣服在早晨的时候在郑州也已经没有办法单穿了，
0: 有点冷，
1: 你还是需要一件冲锋衣的啊。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款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
0: 是的，这个冲锋衣呢，我们准备了9款配色，然后尺码呢目前来看是还是全的，然后从80斤到22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卡码拍小。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回复秒杀，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下单的链接了。因为我们是全国的这个奥莱仓共享仓，所以不一定什么时候这个尺码可能会缺货。而且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
1: 原价1883，但今天我们三折捡漏价599，你就算是全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加在一起也才1797，就不到以前的买一件的价格哈。
0: 对，是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直接来发送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因为它的确是人家北面家的一个黑科技嘛，防风防水防污渍，而且里面还有那个抓绒的内胆，这个内胆是不用拆卸的。像最近这段时间外面很冷，屋里面又很热，你直接穿一个短袖，然后呢，哎，说到短袖，你现在去李培的直播间，他有那个99块钱那个打底，白色打底，它就非常的好穿。
0: 对对对。
1: 然后外面再披一个冲锋衣出门，到单位了以后直接把那个外套脱掉，在屋里面那个温度加上你的短袖是非常合适的，
0: 哎，舒舒服服的，是不是？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直接发送秒杀。然后对于一些特别喜欢户外的朋友来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万能的。你要骑车，然后你要徒步，你要爬山，这件衣服又好穿，然后又好出片。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趁着今天福利599到手一件，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换季嘛，你的皮肤肯定也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那除了我们身体要保暖之外呢，还要做到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些补水了。
0: 是的，
1: 所以呢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看到这款古法面膜了。古法配方东方养肤，里面是有这个牡丹的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所以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一个隐形的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另外呢它就有丝路云纱膜布，丝路云纱膜布不是香云纱啊，极致贴肤，而且里面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很好，柔软的像第二层肌肤一样。这样子的话，你就算是一边看，哪怕是现在再出发，你看的就是哈哈大笑，你也不会让你的面膜消掉。
0: 哎，是的，而且现在是99到手4盒，以前我们是99到手1盒嘛，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可以囤一囤，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牡丹就可以下单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Pink Cloudin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王朱博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5: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这是万尼达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8:38，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选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各位说一个很好看的话剧推荐给你。这次这个剧，哎，也是第一次来到河南，我还挺期待的。这个剧名字叫做《鬼才之道》，也是开心麻花的一部超级改编，然后演出的时间呢是在11月13号到14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哈。如果说你就是没有看过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舞台剧，欢迎你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这个剧它设置了有9个舞台空间，就每一个然后都是1:1的实景还原，然后9宫格的多维舞台可以给你一个电影级的视觉效果，就是而且是集合了很多的元素，有这个悬疑的元素，有搞笑的元素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胆子有点小，会不会觉得害怕，不用担心啊，它也是一个搞笑剧嘛。
1: 对，是的，就像我这种恐怖片的踢脚线，我去看它也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压力的。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来购票了。我们现在是有早鸟优惠的啊，早鸟优惠呢是在10月24号之前所有的票都是5折起，它是在11月13号到14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这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我觉得开心麻花就是自从出马之后，它所有的戏它可能都要稍微的对标一下，可不能比这个戏差太多呀。
0: 对，
1: 所以你看刚才马克介绍的，它有9个舞台空间，它整个这个舞美就要不停的在升级。
0: 是的，是的，所以欢迎你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而且我是觉得这样，咱们11假期不是已经过完了吗？然后再下一个假期，其实还
1: 非得提这档子事。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再往后那个假期，其实还挺远的。
1: 对，所以 你
0: 中间就是得安排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1: 就你自己得找一找，给自己放一个假。
0: 对啊，
1: 对，我们不要总等着那个公休假。
0: 我
1: 一些自休假准备一下。
0: 是的，我一直是这样感。

0: 觉的，就是每个月你得给自己安排一些这个小小的开心的小刺激的活动。
1: 哦，我是每天啊。
0: 你比如说十一月份、嗯、咱们有双十一了，
1: 对，
0: 你可以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嗯，十月份，然后中间这段时间你怎么呢？那你不如去看一看这个话剧，你先把这个票买了。
1: 对，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这也是双十一的一种囤货嘛。
0: 对，
1: 因为双十一过两天，然后你就可以去看这个话剧了。
0: 是的，
1: 立刻就消耗掉了啊。
0: 没错。
1: 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就是在跟你聊一聊关于这个双十一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些囤货，对吧？
0: 哎，
1: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Jay 带来的一首作品 Plastic Box。

0: 这是 Jay 带来的一首作品 Plastic Box， 在8: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现在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福利来看一看，今天依然给你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50%的升级版哈，所以人家有一个自己的外号叫做超微绷带。
0: 哎，没错，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1999，到手2瓶正装。你要知道平时你在线下买一瓶的价格是3900多，所以今天在我们这里真的是相当于是比双十一还要再低的价格，你可以来囤一囤。然后我们拍一发四，到手2个正装，然后再送给你2个5毫升的旅行装。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

0: 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全程全程都是可以溯源的，然后包括也是保质保真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整个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给大家推荐这款黑绷带，
1: 对，
0: 因为夏天用的话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如果我是觉得是 OK 的，我一个沙漠大干皮、我用它是 OK 的，但是如果是油皮或者混油皮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厚重，那你上一次买的话呢也时间也真的挺长了，差不多是需要你囤货的时候了哈。
1: 哎，是的，然后这个面霜呢用的时候这个用法其实也是很讲究的，你在这个双手手心里你先给它合起来让它乳化一下，掌心的温度把它化开，然后再轻轻的按压上脸，因为咱们可能有些朋友是熟悉了那个水乳很好推开的那个质地，而这个不是那种就是直接上脸就推开推不开，对，
0: 使劲也不行吗？
1: 使劲，你使劲能推开，
0: 用推土机呢
1: 脸可能会红、
0: okay、
1: 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它是不是太厚了，然后是不吸收、其实是需要乳化的，
0: 对，
1: 然后你在手心稍微的让它化开按压上脸就可以了。
0: 是的，因为其实黑绷带的面霜真的不需要多做介绍，如果你看到很多的明星呀或者是一些美妆博主拍那个 vlog 的话、它那个梳妆台上必定是有这样的一款的，
1: 对，没错，
0: 我到现在还知道，就是你知道黑绷带除了有黑绷带还有白绷带，然后我的那个小红书上面的各种各样的推荐就是它好用就是已经令人词穷、所以最后的题目就会变成你这么好用啥意思
1: 开始怪人家了、是吧，
0: 这太好用了吧，
1: 对啊，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下让自己的皮肤状态越来越好，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哈，很可能就会突然断货，因为之前不管是黑绷带还是海蓝之谜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1: 是，
0: 然后我们要去找那个找负责人的话可能要找半天，
1: 没错，
0: 才能让他然后他还要再去联系另外的这个仓库的人然后再来调货、就不知道要等到多长时间了，如果听到的话抓紧时间下单就 OK 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
1: 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FM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呢，九零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装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家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哈、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又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

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的，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两瓶正装量的赫莲丹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2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2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

这是来自 Ella 陈嘉桦的一首愿望清单，曲风轻快温暖，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他人生不同阶段的感悟，不再执着宏大的目标，珍惜细碎的小美好，歌声特别的从容松弛，就细数那些简单的心愿，不用完成多么厉害的大事，而是认真生活，好好爱人，也是唱出了成年人的一种温柔，接纳平凡，认真把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

0: 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FM 90.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都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

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

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黄澜五项大奖开心麻花超级改编《鬼才之道》大剧场版河南首演，一间玫瑰大酒店，九个舞台空间，前一秒汗毛直立，后一秒捧腹爆笑，但是也不用特别害怕，毕竟还是喜剧，胆小的也能看。九宫格的多维舞台，1:1实景还原，给你一个电影级的视觉效果，一次看个够。你猜你是先捂眼睛还是先拍大腿？开心麻花年度惊悚爆笑大戏《鬼才之道》，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11月13日至14日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早鸟优惠10月24日前五折起。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年度大戏等你入座。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的90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妆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又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

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了，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两瓶正装量的赫莲丹的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2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0: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a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刘宇宁的《往世界反方向走》，带着公路歌的一种松弛感，编曲清爽开阔。这首歌的灵感其实呢是来自蔡健雅的 demo， 葛大为作词，想表达不必跟着大众的脚步，坚持遵从本心。而且我觉得刘宇宁他的嗓音真的是自带那种韧劲儿的，也是唱出了那种不怕别人质疑、勇敢走自己道路的一种洒脱，非常适合在路上听的一首歌曲，听听看吧，刘宇宁的《往世界反方向走》。

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怎么

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音乐有话说
4: ，FM90.0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都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儿，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

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雕。

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四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呢，九零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装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家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哈、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又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

用，而且呢，全部保税箱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了，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两瓶正装量的赫莲丹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2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2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税箱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作品，叫做《好巧是你》。这首歌的曲风特别的清晰温润，而且呢也是央视七夕晚会的一个主题曲，没有炫技高音，却在轻声诉说，非常治愈的一首作品。整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是聚焦人间的那些不期而遇的相逢，不局限于爱情，也可以是朋友啊、亲人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在线口，然后呢在地铁就偶遇的这样一些日常的小事儿，哎，好巧是你，从惊喜慢慢变成感恩，也是把平凡相遇的温柔唱得特别的动人。当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黄澜五项大奖开心麻花超级改编《鬼才之道》大剧场版河南首演，一间玫瑰大酒店，九个舞台空间，前一秒汗毛直立，后一秒捧腹爆笑，但是也不用特别害怕，毕竟还是喜剧，胆小的也能看。九宫格的多维舞台，1:1实景还原，给你一个电影级的视觉效果，一次看个够。你猜你是先捂眼睛还是先拍大腿？开心麻花年度惊悚爆笑大戏《鬼才之道》，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11月13日至14日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早鸟优惠10月24日前五折起。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年度大戏等你入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

0: 龙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晕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

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四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

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3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都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1加3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3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1件的价格，今天买了3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蔡依林带来的作品，叫做 Payload。 你现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南阳南部、信阳、驻马店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中西部、西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温度呢西部11到13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而到了明天呢，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而16号全省是阴天，有中到小小到中雨的啊。所以朋友们，今天是最近三天天气最好的一天了。今天中午的时候非常适合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啊。如果一边听着节目一边逛，简直惬意的不得了，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们一起来聊天。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lean 加上 Love 的合作 Ted Up。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哎，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那最近的开心麻花的超级改编《鬼才知道》大剧场版将会在河南进行首演了啊！九宫格多维舞台1:1实景还原电影级的视效，一次看个够。那这个呢，也被称作是惊悚爆笑大戏啊！《鬼才知道》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11月13号到14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你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几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

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米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My Radio.
2: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请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

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1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王菲带来的作品，叫做《匆匆那年》。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六到七级。而到了明天呢，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天气。16号的白天呢，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而16号夜里到17号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的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所以朋友们，最近几天天气最好的一天就是今天，所以今天下班啊，可以在外面稍微的散散步。最近的气温真的也非常的适宜的感觉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Katy Perry 带来的作品《Watch It Burn》。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 FM
1: 90.0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那最近呢，开心麻花的超级改编《鬼才之道》大剧场版将会在河南进行首演了啊！九宫格多维舞台1:1实景还原电影级的视效，一次看个够。那这个呢，也被称作是惊悚爆笑大戏啊！《鬼才之道》，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11月13号到14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你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

风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

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但不到万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几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

0: 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晕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3: My Radio。

0: Miley Cyrus 带来的一首歌 End of the World。
1: 世界的
0: 尽头，
1: 最终章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谁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还是热爱我们的生活，珍惜地球，珍惜我们的每分每秒啊。
0: 是的，17: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1: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个日子，今天大家有没有过得比较有仪式感一点，能够让自己这个缓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的畏难情绪。
0: 今天我买了一根大鸡腿，准备一会儿吃掉它。
1: 有我的吗？
0: 有，咱俩一起吃。
1: 真的？哎呀，这个从你的嘴里面听出来，还真的是挺难得的一件
0: 事情。我是多小气的一个人，我的天哪！铁公鸡一毛不拔。
1: 直播间里面是不能吃东西的。所以呢，
0: 咱俩去厕所门口吃。
1: 蹲到一个好地方啊！大家今天晚上的晚餐是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吧。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轻松愉悦的两个小时的听歌时段也要开始了。这首歌曲来自派伟俊送上，《敌人是谁》。

0: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慢慢长大了就不再幻想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他不再幻想。
1: 有没有人在幻想我们的油价可以稍微再低一些？
0: 这个应该不算是幻想吧，就觉得它肯定还是会低下来的吧。
1: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想法，对吧？当然了，既然聊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其实是有好消息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油价三连涨即将。

0: 要结束了，10月15号即将要调价，这样的话呢，加满一箱油预计能省个9块钱、
1: 嗯、
0: 虽然不多，但是啊，聊胜于无，
1: 对，
0: 对吧？其实在这之前呢，国内油价是连续的3次上调，大部分的燃油车的车主都已经感觉到这个用车成本在增加了，而且呢。对，连续上涨之下的部分地区的一些95号的汽油的价格已经是超过了9块的关口，
1: 嗯，
0: 对吧？然后最近这一次呢，其实它整个的下调大概在0.18元，92号汽油啊，95号的汽油降个0.19元，就是1.8毛和1.9毛。
1: 嗯，
0: 按照普通家用车50升的这个常规油箱来计算，调价完了之后把油箱完全加满，大概能省下9块钱左右的油费。
1: 嗯，
0: 而且部分地方的这个汽油的价格，尤其是95号的汽油的价格，有可能会重回8元时代。嗯，
1: 是，这个降下来之后呢，它其实虽然说降的不多，但是多多少少降一点，还是能够降低一点我们出行的这个成本的。
0: 嗯，
1: 当然，这个油价虽然说降的不多，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降的挺多的。
0: 比如说
1: 我们的北面冲锋衣。
0: 嗯，
1: 我现在已经得到一个确切的这个数，确切的消息啊，大概是。
0: 周四
1: 或者是周五的时候，我们会调整新的产品上线，所以呢，北面的冲锋衣今天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3折的优惠的话，你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上海奥莱仓直发给你，支持官方机构来进行检验的，直接把这个原本的售价1800多块钱直接给你降到了500多块钱，一个非常棒的一个3折的秒杀售价。
0: 是的，
1: 支持官方机构去检验，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入9款经典的配色，然后从1米55可以一直穿到1米95，从80斤可以一直穿到220斤，卡码拍小，男女同款，正码正拍。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给自己省省钱。
0: 是的，这个其实咱真的不用过多赘述了，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因为马上这个季节要到来了，所以一直在给各位推荐这个北面的冲锋衣。
1: 是的，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冲锋衣呢，再加上它是3折的价格，再加上它是非常经典的款式，颜色呀尺码呀也都比较全，所以说如果还没有的话，就尽快把它先拍下一单，因为它也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的一个这样的售后的服务，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如果说不满意，随时退回来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拍到，然后比如说周四明天或者是后天我们调品了，然后你可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买不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超级无敌性价比的冲锋衣了。
1: 是，而且呢也是给自己这个周末做一做打算嘛，比如说像在深秋的周末，大家可能最多去的地方就是我要到山里面去爬山，去看一看红叶呀之类的，那这个时候你知道秋天的山里面跟城市里面它其实就是两个世界，有的时候那个温度差别也是挺大的，而且呢你很有可能会感受到一天过三季这样的感觉。那到山里面看秋色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山风会比较大一些，站在这个山顶的那几分钟凉气直往骨头里钻，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会有露水，早上的时候呢草叶上也全是水，可能会比如说裤脚上呀或者是这个身上呀，你一旦是蹭上了这个露水之后，你可能是半天都不舒服的。还有一个就是爬坡的时候难以避免的就是会出汗，里头热，但是呢外面又非常的凉，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感觉也非常的不舒适，就后背是黏黏糊糊的，但是你穿上北面的这个1990冲锋衣就可以解决你在山里的这3个麻烦，外面又可以挡风，风从它身上可以滑过去，然后又可以挡水，湿气进不来，而且呢里面呢它又可以是透气的，又可以把你的汗排出去，所以它真的是这个出行的一个很好的利器了。
0: 是的，反正这个季节真的冲锋衣是绝对少不了的一种品类，衣服的品类，
1: 是的，
0: 你可以穿什么牛仔衣啊或者穿什么的都可以，但是冲锋衣在秋冬季一定要有一件，包括春天也有，其实你可以买一个稍微鲜亮一点的颜色，这样的话呢春秋然后包括冬天你都是可以穿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就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来回复福利 回复秒杀，或者回复

0: 北面都可以赶紧赶上这一班末班车，错过可能要真的再等很久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先来听歌。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只需要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北面啦。

0: My Radio。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他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2000，这首歌曲来自黎明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
1: 也是他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了。 Happy 2000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因为千禧年嘛、是吧，就他真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现在你回想起来，你仔细琢磨琢磨，那可是1000年的一个开头啊。
0: 对，1000年的一个开头，
1: 这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经历的。
0: 而且那个时代的歌坛啊，真的是出了很多很多很棒的歌曲。
1: 当时那个朴树的 New Boy 也是在2000年的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发行的，为了就是迎接千禧年发行的。
0: 是，而且其实很多人听黎明也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我看那个佛山的那场演唱会、有很多的歌迷在接受采访嘛，其中有一位女歌迷说，她说我15岁的时候就在听黎明，然后现在我已经就是好像是她说她女儿已经是15岁了还是怎样、就是她说就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你青春的时候在听的歌曲，然后等到你孩子已经到达青春期的时候，你再去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好像自己曾经的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他不需要通过任何的什么介质或者你费心的去回忆之类的，就是那首歌曲开始的一瞬间，那一切就全部都回来了。
1: 对，它其实就像是一个 U 盘一样，是吧？然后我们一听这个歌，就好像插上了这个 U 盘，然后一下子就读取到，U 盘里面存取的一些记忆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对，而且最近我不是在抖音上面发了黎明这场演唱会他的周边嘛？就是他只要去参加的人，他都会给大家送一个胡萝卜灯。然后那个胡萝卜灯，因为它跟普通的应援产品是不一样，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它真的是你家里面可以当小夜灯的那种，就你可以自己更换电池的。然后就有好多他的歌迷在下面给我留言，分享照片。然后那个胡萝卜灯，他们在参加完了之后呢，就放在家里面专门陈列起来。然后跟他这个演唱会的那个门票放在一起，还有他周边的一些东西放在一起。哎，一下子就觉得说那份记忆，我随着这个胡萝卜灯一起把它保存下来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在11月21号的时候，也就是说大概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0: 是的，
1: 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天王黎明的 Rob 爸爸演唱会郑州站也已经是官宣定档，地点呢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你可以现在呢到大麦、猫眼、抖音还有携程旅行的平台上面去购票。这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如果你喜欢黎明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在家门口就可以听见他就是在现场演出的这样的一次机会了啊！初冬的时节也可以约着好朋友一起，然后去重温一下少年时的那一份感动。
0: 是的，就在11月21号。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那么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黎明的演唱会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也不错的演出，只不过呢他的这个时间现在呢就是说比黎明的那个时间要稍微早一些。他是大概比黎明的演唱会提前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是狂揽了5项大奖的一个开心麻花超级改编《鬼才之道》，然后呢这个大剧场版也是在河南首演。这个剧情也非常有趣啊，一间玫瑰大酒店，9个舞台空间，前一秒是汗毛直立，后一秒是捧腹爆笑。其实它就是一个喜剧啊，不用担心说哎我胆子小能不能看，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这个舞台的设置也很好，就多维的舞台，1:1的实景的还原，电影级的视效，让你一次看个够。你开心麻花年度惊悚爆笑大戏《鬼才知道》，然后河南广电自有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在11月13号和14号河南省人民会堂来首演。早鸟优惠是10月24号之前，最多就10天的时间，从今天开始算5折起。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话剧，就可以直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Clay 带来的一首 In Plain Sight。

0: 是在同一个车厢的啊。然后旁边的另外一位女乘客终于站起来了，然后跟他说：“哎，这儿是公共空间啊，这可不是你家客厅啊。”你能不能你打电话你声音小点，或者是
1: 注意一点，
0: 对，你要么你就不要再开免提了，对吧？
1: 因为大家也不想听到你们在那儿干嘛说什么，是吧？
0: 对。然后经过这个提醒劝阻之后呢，这个女性游客呢，她是挂掉了电话，后续也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了。但是因为也是出现了这种争吵的情况嘛，所以呢也有人把这个情况给录制了下来，现在呢也进行了一个官方的通报。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就是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等这些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呢，还是要避免影响到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是，确实是，你说你开免提你就开吧，你打电话你就打吧，你打个5分钟、3分钟，甚至10分钟都还能接受，你打1个小时，我的天哪！
0: 而且
1: 这个就是当时站出来的这个女性，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都打了一个小时
0: 了，又听了一个小时啊！她生气的点是什么
1: 啊？
0: 他生气的点是什么？我不知道他通话的内容是什么。
1: 他生气的点就是他听了一个小时，竟然一点八卦都没听到，没什么精彩的内容。
0: 而且你还开着免提，对吧？你要是说你精彩不断，那也还行。
1: 你还精彩不断，就大家都会听一个热闹，是吧？
0: 因为大家还是都蛮喜欢吃瓜的嘛。毕竟来说，你还是给你亲爱的那个他打电话，对不对？然后俩人好像要是一直都是没什么内容，或者是有一些内容可能是刺激到了对方了，有没有可能是刺激到对方了？
1: 这撒狗粮刺激到了是吗？
0: 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1: 反正不管怎么着，我觉得不管你玩笑归玩笑，就是不管内容聊天聊得多么的八卦，多么的炸裂，咱也不能开着一个小时的免提在这打电话。其实，哪怕你不开免提，打电话的声音还是要稍微小一些。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高铁上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0: 对，
1: 有时候还经常会遇到，就是一些小伙伴打电话说，哦，那个王总那边那个3000万的那个单子啊，我们要再考虑一下，因为这次的利润可能大概在5%左右，有点低了，
0: 那这样的话，我们获利呢，可能也就是才
1: 我们要重新的梳理一下我们的整个的工作的 SOP， 然后呢，把大家
0: 的
1: 这个 KPI 量化一下，就各种的互联网
0: 这个就是显摆的这种。
1: 他也，人家可能也不是真的显摆，可能就是从事的某一些行业，他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达方式。
0: 对，反正就是当你打扰到别人的时候呢，这个后果咱们就是真的是得接受。
1: 要不然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之前你有没有坐高铁或者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听到过一些让你觉得哎？
0: 噪音
1: 还蛮炸裂的一些通话，
0: 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聊聊看。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可能很多小伙伴，尤其是很多 I 人，在坐高铁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还是希望自己能够
0: 安静一点，
1: 独立的能够拥有一个座位，是吧？
0: 选静音车厢，
1: 孤独一点。
0: 来自莫文蔚，完美孤独。

0: 孟蔚带来的歌曲叫做《完美孤独》。刚才我们聊到了在高铁上或者在一些公共交通工具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大声打电话的人，他们都在聊什么，你有没有记得住啊？刚才说到这个互联网黑化的 Shadow 就说，他说对齐一下颗粒度，对吧？是，这也是互联网的黑化的一种。下一次啊，我在坐高铁的时候，我就给家长打个电话。我跟他对齐一下现在我们的牡丹花田的整个产品的一些颗粒度，因为他现在我们河南广电孵化的他的这个品牌呢，准备打一套的组合拳，我们会有一个整个牡丹花田的这个产品的矩阵，现在正在联动去做一些就是很特别的一些打法。这个打法呢，就是给大家降价。
1: 哇，你这黑话好多啊，
0: 是不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做这个内容的迭代，因为这次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其实已经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四季面膜上做了一个内容的更新迭代，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个古法就是配方上面的一个链路最终完成了一个闭环。
1: 同时呢，它还兼顾了社群的营销，
0: 对，它在私域的运营方面做的也是不错的，就是我们很多听友的这个感知度啊也是很高。
1: 对，哎呀，说点人话吧，要不
0: 说点人话。牡丹花田讲价了啊，
1: 就是死鹤，虽然好用啊，
0: 还是不如就是这种吆喝来的更直接。说那么多，
1: 对，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我们自己都在使用哈，而且这个价格上面真的属于是亲民。非常非常亲民，
0: 是的，
1: 就像是，怎么说呢？叔叔阿姨家给你刚做好的饭，然后直接就端到隔壁家，就这种新鲜度，然后同时呢，就是这种亲和度都。

0: 有了。
1: 对，所以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这个各系列真的啊，全系的产品都是非常值得拥有，或者说你值得起码尝试一下的。如果你没有试过牡丹花田家的产品，我觉得强烈建议各位试一试。那可以先从这个面膜开始，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单价比较低的一个产品，就是不会对你产生任何的一些经济上的压力。
0: 因为面膜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就家里面你是永远都要囤的一个东西，所以它算得上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了。而且你既然要买的话，首先这个品牌一定得过硬，这个是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化妆的护肤的品牌牡丹花田，而且它的整个的成分啊、配料表啊都是非常的干净和安全的。
1: 是的，
0: 而且它的整个价位因为没有中间商嘛，所以呢是直接用成本价来给到大家的，所以呢这个价格呢也非常非常的亲民。日常售价一盒是99块钱，今天的福利秒杀售价99块钱，你是可以直接带走4盒的，这样的话你平均一盒还不到25块钱，并且呢你就到时候给我们的客服把你的订单截图发给他，然后他还会再加赠给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
1: 是的，
0: 所以你99块钱你拿到4盒正装再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这是一个单价非常低的一个 SKU， 大家都可以就是下单试一下，我们对齐一下颗粒度好吧。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用，你用一下就知道了。
0: 至少牡丹花田在这个垂直领域呢，它做的还是
1: 它这个赛道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对，从它的精细化呀，然后包括它和别的品牌的一些差异化做的还是挺明显的，
1: 生命周期也比较长，价值转化也比较不错，
0: 关键是大家的体验度呢也是非常好的。
1: 行了行了，赶紧回复牡丹现在真的不到100块可以拿到4盒的这个面膜，然后你可以回去试一下，可能秒杀掉很多同价位的产品了。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Shape 这首歌曲来自张艺兴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昨天还聊到了张艺兴的新闻啊，人家是上大学去了，也是圆了自己曾经没有上大学的这个梦想，而且也是弥补了当时的一份遗憾。我觉得张艺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上进的艺人，你记不记得他以前的名字就叫努力努力再努力
1: 哦，
0: 对吧？然后人家2026年的上半年几乎没有接任何的这个商演啊，这些活动，
1: 就是为了学习，
0: 在家里面努力考托福，现在终于考上大学了，去洛杉矶去读这个读大学去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他学成归来之后呢，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的作品。
1: 是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一些互联网黑话，包括在高铁上面，就是大家在高铁上面有没有听到过一些怎么说呢，
0: 扰民的声音
1: 就听到有没有人那种经历过大声打电话这样的一些场景啊？
0: 对，
1: 刚才这位叫林的朋友好像是，然后他说你们说刚才说的这种就是情况啊，还是深有感触的。他说在从事我现在这个行业以前，我也觉得人家动不动打电话张口上千万这种订单都是显摆吧。但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发现客户账户确实都是以大几千万计量的，很多时候也是按亿为单位来算的，让我一度以为我处在一个非常容易赚钱的世界。
0: 实际上呢，
1: 听他的话应该也没赚到什么大钱
0: 但是他是什么行业的呢？应该就是金融类的吧，就是跟钱能够直接接触的，
1: 也有可能
0: 这样的行业。
1: 对，也有可能是一些就是比如说在销售某一些产品，就是它可能价格比较高，单价比较高的这种 SKU 的话呢，整体的这个量还是很大的所以就是有一点点遗憾的，就是我觉得要是那些钱是不是都是咱们的就好了。
0: 哎呦，说实话，就是这些品类比较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东西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确实接触了有很多。你比如说像是黑绷带呀，之类的，就是它的价格你自己去买的话，也确实是非常的昂贵。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九零商城又给大家来上了新品了，这是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面霜，又给大家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那新版的黑绷带呢，其实现在单品的售价应该是在将近4000块钱、
0: 对，
1: 是吧，将近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那么但是我们现在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呢，它价格是1999，然后买一瓶再送一瓶，
0: 两瓶
1: 再送两支旅行装，是多少毫升的来着？
0: 5毫升的旅行装。
1: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拍一发四，而且单瓶的价格就已经做到1000块钱以内了。
0: 是的，
1: 省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咱虽然没有大几千万的生意，但是咱省个大几千，那确实也做到了。
0: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它的整个玻色因呢，它是从之前旧版本的30%现在直接提升到了50%，所以它的抗衰老的效果是肯定是比以前会更好了，它的那种提拉紧致啊，你的感受是会更加的明显了。然后你收到货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哎，它的整个质地变得更厚了一些，它是膏体不是乳液，你挖出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它确实是偏稠的，但是又很润有分量的，就是搁在指尖上它不会自己流下去的这些。然后听上去好像是缺点，但其实因为它有50%浓度的玻色因在里面嘛，所以它的质地整体上来说它就是沉的，就像你熬汤料比较足，所以这个汤呢它就会非常非常的浓。所以使用它的正确方式就是你先把它挖出来之后，先别直接涂到脸上，而是先放在掌心，两只手合起来搓几秒，让掌心的温度先把它化开，然后化开之后呢不要抹，你用按的方式，手掌贴在脸上，从下往上轻轻地按进去，不要来回推，是按，然后按匀了就可以了，不用反复的搓，因为搓来搓去你可能把刚刚按进去的又带出来了。所以呢，哎，这种呢它就很 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跟其他的那些乳霜其实不算是特别的一样，因为它的质地确实是偏厚重一些，但是没关系，因为它的这个玻色因它的这个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得到一个很好的吸收和消化的。
1: 嗯，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在一些局部还可以有一些精准抗老的用法、你比如说在纹路处单独去厚涂黑绷带，然后呢用指关节从鼻翼顺着这个纹路往上刮大概一分钟，就是像法令纹口角的囊袋这种坚持半个月，它整个的凹陷感觉会明显的变淡。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厉害的一种哈，就是所以回去它的用法还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试一试，然后多开发一些、反正总之来说对我们的皮肤有好处那就值得了。
0: 是的，可以趁着现在这个超低的折扣售价，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薅一薅这波羊毛。另外待会儿在6点钟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李培这会儿已经是人在杭州了、然后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非遗香云纱的一场直播，各种各样好看的，比如说香云纱的杯垫啊，然后羊绒的打底衫呀，还有这个旗袍呀、马甲呀、外套呀，包括这个甚至有鹅绒服哈，现在都是给大家安排上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11，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场直播的链接了。待会儿在6点钟的时候呢，它就会准时开播。开播之后呢，也会跟我们的节目来一场连线，我们也想现场的听一听他那边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1: 是的，如果说你想拥有一件，或者说了解一下关于香云纱的种种的这些信息，都可以待会儿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李培有一些互动啊，包括提问，包括看一看我们实际的这些香云纱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而且呢，它也蛮适合就现在的这个季节哈。
0: 是的，别忘了回复11，你就可以收到了。当然，我们的黑绷带呢，是你直接回复福利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全世界会唱的歌，来自 David 陶喆。
1: 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就是，哎，你有没有遇到在路上看到我跟你车牌号特别相近的车牌和车子车主？
1: 有过。
0: 有吗？
1: 但是
0: 多接近啊？
1: 多接近？
0: 对，就是你们的车牌有多相似，多接近？
1: 大概就是前两位是一样，或者是前三位是一样。哎
0: 呦我天，你
1: 那能有多接近？你见过有多接近？就是五个号全一样，
0: 那是套牌了。那是该交警出马了，我跟你说，真的是。今天看到是山东济宁有一个哥们儿，然后他在停车场偶遇了两台有缘的车。车牌号是只相差一个字母，一个是鲁 H2M222， 另外一个是鲁 H2W222。 最关键的是除了车牌号只有一个字母之差之外，俩车型还一样。
1: 哦，这个就很难得。他们确实是
0: 都是飞度。
1: 确实是不认识的吗？
0: 都是白色的。而且好像还是同年同一款的，你看一模一样的前脸。我的妈，这也太神奇了，有点。
1: 这个 会不会是就是家人吧？应该是认识吧。
0: 不是，不认识。
1: 不认识啊。
0: 不认识。
1: 我如果要是真的在路上遇到一个这么有缘的人，我一定会把我的手机号留给他。
0: 写一个。
1: 然后跟他说记得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这是我的二维码，直接打款就可以。
0: 人家欠你的呀，是怎么回事？真的是。然后就是后来很多人都在猜嘛，就是大家是不是认识？其实并不是说就是怎么说呢，
1: 完全不认识，
0: 完全不认识，
1: 陌生人。
0: 他说这个 W 的车主是我认识的。他下车之后呢，也转了一圈，觉得很意外，所以车主本身是不认识的。
1: W 车主是什么？
0: 就二 W 嘛，一个是 H2W， 一个是 H

0: 二 M，
1: 所以他俩到底认识不认识？
0: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车主没有碰到面，所以没有搭上话，很有意思。
1: 哦，
0: 嗯，
1: 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巧合。
0: 对，我之前遇到过跟我的车牌只差一位数的，
1: 嗯，
0: 就是前面都一样。
1: 所以你有做？
0: 我的尾号是7，
1: 嗯，
0: 他的尾号是8，
1: 嗯，然后前面都是
0: 一
1: 样的，
0: 前面一模一样。
1: 他可能是你失散多年的弟弟。
0: 我失散多年的弟弟，
1: 你叫 Seven， 他叫 Eight，
0: 也在河南是吧？就是反正我当时觉得很神奇，但是我俩的车型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嗯，我当时就是在路上，
1: 怎么不允许弟弟去买别的车型是吗？
0: 不知道啊，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种失散多年的关系。
1: 所以当时你有没有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0: 没有，就是在路上擦肩而过，
1: 行驶当中。两个人有没有滴滴？
0: 我应该过去就撞他一下，是不是？
1: 滴滴一下对方，
0: 给他截停。哎，你怎么跟我身边二十座一位呢？
1: 我之前我看到过很多的什么巧合吧，
0: 嗯，
1: 因为咱们是90.0嘛，
0: 嗯，
1: 我看到过有车主的车子上面是 FM90.0 的，
0: 嗯，
1: 就是 FM90，
0: 哦，900，
1: 对，
0: 是，
1: 对，然后，嗯，然后咱们隔壁还有881嘛，
0: 嗯，
1: 然后也有 FM881 的
0: UAFM881，
1: 对，
0: 嗯，
1: 就是我看到这些巧合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就哎，你看这是谁啊？用了我们广播的那个频段。
0: 对，
1: 而且之前确实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就是因为喜欢90，所以呢，
0: 嗯，
1: 在挑选车牌的时候呢，也是那会儿好像最开始的时候是可以选车牌的时候，他是选到了那个 FM90，
0: 嗯，
1: 900，还是说他当时是巧合，我已经忘记了。反正他说这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
0: 哦，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位叫 TT 的朋友，他说我跟我哥选电动车的车牌，两个不同的城市也没有商量过，选的电动车车牌的数字一模一样。
1: 你俩不会是双胞胎吧？
0: 人家是他哥呀，
1: 他哥呀，哥的双胞胎也是有，
0: 不管是不是双胞胎，
1: 啊，
0: 还是堂弟，还是堂哥，
1: 嗯，
0: 还是表哥表弟，就这也够神奇的了。
1: 对，
0: 其实更神奇，就是你如果是跟一个陌生人选一样的，其实就还好；如果是不认，
1: 嗯，
0: 如果是认识的人，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还选到了相同的，那就更多了一层缘分。
1: 来自前世的缘分，
0: 嗯，
1: 让我们又一次相见。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跟自己的车牌比较接近的这个数字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嗯，或者是生活当中的那些巧合让你觉得也是想起来就觉得哇很神奇的，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iesto 带来的一首 What Be Possible。

0: Won't Be Possible 这首歌曲来自 Tiesto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Won't Be Possible 其实就是不可能的，
0: 但是你知道生活当中就是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
1: 很多的不可能。你看这位匿名投稿的朋友，他说了，我和公司另外两位同事的车牌号分别是520、521、522。
0: 咱就不得不说，就你们的同事还真的都挺浪漫的。
1: 我觉得你都不用匿名了，就是你同事如果听到的话肯定知道，是吧？这俩人起码应该会是知道的吧。
0: 对，现在比较和大家巧合的地方呢，就是李培老师此时此刻呢也在跟大家一样收听着我们的节目。这算巧合吧，
1: 他是边直播边听。
0: 来听听看他的声音。嗨
2: 嗨，加油三万，还有我们90的听众朋友，我是李培。
0: 哎呦，怎么一听他的声音就觉得带着一丝慵懒的感觉。
1: 不上班这么爽
2: 吗？刚看我直播了
0: 吗？看你的直播。没有呢，不想看。
2: 还没呢，你都不知道我穿的一身可好看了呢。
0: 不行，我现在必须得看一下。是怎么看你的直播
2: 来
0: 着？
1: 怎么看你的直播？
2: 待会儿就先让大家回那个阿拉伯数字11、然后进我们直播间行不行？
1: 行，可以。
2: 进我们直播间，
0: 我看看他穿的到底有多漂亮。
2: 我今天穿了就是这身香云纱呀，真的老好看了。
1: 哎呀，上来之后就说自己今天穿了一身漂亮的香云纱，还问我们看到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现在也可以直接回复数字11、双十一的那个11，然后直接进到这个直播间，看他穿的这个衣服到底是不是像他如他所说，真的很好看。
0: 哎呦，就是大家直接点那个10月14号那个下午场。
2: 是，
1: 然后
2: 这会儿我没有在直播间，然后这会儿是我们天津台的同事，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香云纱的品牌的主理人在一起。待会儿给你们连线完之后呢，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今天穿的这一身呢，就是随便一穿，你知道吧？就本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衣服到底应该怎么搭呢？好不好看啊？但是一上身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香云纱，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制作工艺，基本上它的这个底胚用到的都是这个桑蚕丝嘛。然后这一款就上身，真的就是那种舒适感就不说了，大家要自己去感受。另外就是你随便一搭就非常的好看。
1: 现在有很多小伙伴
2: 也是给大家带来优惠了啊。
1: 对，现在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回复11。我们也提醒一下，先回复11，待在直播间先不要走。然后因为李培现在跟我们连线，他在直播间外面，等会儿连线完了之后他就回去了，各位就可以看到他穿的这个香云纱是什么样子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好看是因为香云纱，还是因为你本来就很美？
2: 怎么说呢？两者能不能不做选择题？
0: 两者皆有，
1: 两者皆有。本来就很美，穿着香云纱就更美了，是吧？然后刚才培姐也说到了，因为都是桑蚕丝做的这种，就是其实非遗技艺的香云纱。然后它不光是舒适度很好，就是好的东西，它一上身立马把整个人的气质也都拔起来了。
0: 哎，李培，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今天有什么活动啊，在你们直播间？
2: 今天我们的活动就是满199、满299、满399都有买赠的活动，比如说桑蚕丝的一个吊带睡衣啊，包括这个眼罩，我们都有满赠，包括呢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套，跟我们天津台的主持人慕言穿这两套，我们都是就是进到我们去的是一个工厂，知道吧？就是他们前面就是他们的展厅，他们的样板间，后面就是他们制作的一个工厂，就是特别多特别多的衣服，我们随便就挑了两件穿到身上给大家做秒杀。
1: 哇，真的好高级。
2: 然后基本上就是几百块钱的，对，然后给大家做秒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香云纱，我们知道有很多就是工厂，你进去之后就是黑压压的一片，然后就比如说那个颜色比较暗啊，但是这一家我们之所以选择它呢，就是因为它会比较的有新意，有创意一点，包括他们在杭州，在上海都是有这个门店的，
1: 线下门店，
2: 品质是绝对看得见，
0: 上一次我和裴姐我们俩去杭州进做直播的时候，我们俩就买了一堆的好看的衣服回来，因为那边本来衣服好看的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这次呢又是专门做了这个非遗的香云纱，然后他又给大家申请到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11这个数字直接点击进去，看到14号下午场的那个地址，然后直接点击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
1: 所以咱也不啰嗦了，赶紧让裴姐回到直播间，我们还等着看裴姐穿上这个香云纱是什么样子的，
0: 到底有多漂亮。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呢，继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1，然后呢直接点击十

0: 号下午场这个链接进到直播间就可以了啊，小伙伴们，现在去到直播间，然后裴姐你赶紧回去吧，好不好？让我们都
1: 看
0: 一看美丽的你，还有美丽的香云纱，拜拜。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詹雅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失物招领》。

FM 90.0 My Radio。My Radio。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阿林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然后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收看一下李培的直播间。我刚才看到他的这个香云纱的直播间里面，他穿了一件那种桃红色，又带着一点粉红色那个色调的一件那个上衣，
1: 就是
0: 看着好好看啊。
1: 就是那个衣服的材质本身，因为桑蚕丝嘛，它也很柔软，我就觉得就是好像这个像裴姐，她皮肤又比较白，然后她穿上这个衣服之后，瞬间也让人觉得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又柔和了几分。
0: 对，很粉嫩粉嫩的，
1: 很像是那种大家闺秀。
0: 对，而且她搭了一个绿色的那个项链，那个
1: 挂坠，
0: 对对对，然后搭上去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所以
0: 这会儿他正秒杀呢，我看他正在秒杀一个羊绒打底衫。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数字11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他的直播间了。
1: 是的，去看看美美的裴姐美美的衣服，然后如果有喜欢的，我觉得可以趁机薅一薅。
0: 对，因为天气也慢慢变凉了嘛，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衣服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点色彩。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受到这个短波槽东移的影响，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呢，我省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南阳、驻马店和信阳，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的出现。明天这个降雨的区域会向东和东南部地区来进行转移。16号到17号的时候呢，我省自南向北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在16号白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晚间到17号是这次降水的主要的时间段。全省会有小到中雨，然后偏东和偏南一点的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17号白天的时候呢，降水是逐渐的停止，阵风会达到6到7级。然后18号的时候呢，降水停止了以后，咱们就要迎来郑州马拉松了。到时候呢，我会在这个赛道上，跟大家一起相聚。
1: 赛道，哪个赛道？

0: 这个赛道你知道吗？
1: 嗯，
0: 是刚好通过咱们这个市区的
1: 哦，
0: 它是从那个大玉米开始出发，然后一路走这个跑金水路，然后会跑到二期广场，再从二期广场然后再返回来，这个是一个半程的马拉松，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在城市里面这样跑步的这种马拉松，然后我还是蛮期待的。
1: 哎，我们家门口刚好就路过，我看到这几天金水路上已经有那个明显的一些标识了，所以呢，到时候我会在我们家的家门口，然后等着你，给你加油。
0: 哎，真的，真可以吗？
1: 给你送一些吃的喝的，
0: 倒是不用，人家路上的补给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
1: 都有是吧？
0: 大概每隔2.5公里就会有一个补给站，
1: 那可省下我的钱了。
0: 人家补给的有水，
1: 嗯，
0: 然后有能量饮料，
1: 嗯，
0: 然后有吃的，
1: 嗯，
0: 什么东西都有，非常的充足。最重要的就是周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给你加油打气。
1: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应该召集一个亲友团，然后到时候在某一个地点就刚好大家一起在那个点上给你加油。
0: 这不是巧了吗？就是咱们的亲友团呀，这些人
1: 都去跑了，
0: 全都去跑了。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我们就是有一个听众群，我觉得我们那个听众群挺神奇的，就那个听众群里面有两个都报了全马，
1: 哎呦，
0: 一个是咱们的郑州马拉松的全马，然后另外一个是去跑北京马拉松的全马，都是10月18号这一天，
1: 太牛了。
0: 对，然后还有两个加上我都是跑这次的这个半马。
1: 你准备穿什么去跑这个半马？
0: 香云纱。
1: 那你将会成为全场最亮的
0: 最亮的
1: 两雷啊，对吧？
0: 就正常的跑步的跑步的服装，专业的跑服。
1: 会穿冲锋衣吗？
0: 冲锋衣是穿不了的，没有那么热。
1: 没有那么热。
0: 但是跑完了之后呢会穿上，尤其是就是出发的时候，出发前
1: 先做好保暖。
0: 从家里面去的时候，因为是早上跑嘛，肯定是路上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微凉，
1: 对，
0: 然后带着去，然后那个跑的时候呢把它放到柜子里面就可以了。
1: 行，那今天其实你看除了你跑这个跑步之外啊，我们刚才说到了香云纱，其实今天也还有那个冲锋衣，估计这个冲锋衣应该我们今天跟选品的同事沟通了，反正不是周四就是周五他们就会调品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有可能是最后一天，也有可能明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呢，如果说各位这几天听到了还没有下单的话得抓紧一些时间了，因为时间确实不多了，然后现在所剩的颜色包括这个尺码也可能会比较紧张，你想用一个3折的价格直接买到北面的正版北面的这个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是奥莱仓直发的，然后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对，而且这次是打了一个3折的优惠福利售价，平时咱们要去官旗上面买得1800多，现在500多块钱你就直接拿下了，以前买一件现在相当于你给全家都一家三口你都能够把它整个都买下来了，而且这个尺码的话它是从1米55可以一直穿到1米95的，体重的话是从80斤可以穿到220斤的，9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现在卖的最火的颜色，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还有一个是暴力橙色。因为这3款颜色它还是都比较好搭的，所以呢，现在各位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然后虽然说它不太适合在跑步的时候穿这个冲锋衣，但是现在到了这个季节，不管你是出去旅行然后露营徒步这些户外的一些运动还是日常的通勤，这件衣服真的是一件顶很多件，然后而且一件可以穿好几个季节，起码春秋冬你都是可以穿的，只不过是深秋包括这个冬天的时候你可以里面搭配上抓绒，或者是一些羽绒这样的内胆来穿，它真的很抗造，而且呢关键是还很抗穿。
0: 是，不管你是登山徒步呀，山野游玩啊，或者是上班通勤，随便搭都是不踩雷的。当然也是 像昨天一样提醒大家，就是你在洗这个衣服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加柔顺剂，因为柔顺剂的那个滑，它很容易把这个衣服上的那个高科技的那个孔给它糊掉了。所以说咱就省了咱的这个柔顺剂，咱就不用了。而且其实像冲锋衣你不用总是洗它，基本上它外面的那一层呢，它是防风防雨防泼溅的，即使有脏的东西泼上去了之后呢，你拿湿巾轻轻一擦，它其实就已经掉了，完全动用不到洗衣机。
1: 是的，
0: 还是非常非常省的。
1: 嗯，然后所以呢，这个衣服啊，真的我觉得既然时间不多了，各位还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然后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三折的价格，毕竟它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了啊。
0: 是的，
1: 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就可以了。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要我们在一起，来自范晓萱。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想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也是跟缘分相关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刚才说到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跟自己的车牌号特别接近的一些车牌，或者是之类的啊，一些隐形的缘分。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我们单位人比较多，我同单位有个同事车款一模一样，然后我是 CZ 数字，它是 C2 数字、然后呢数字还一模一样，
1: 我的天啊，
0: 关键我们俩在单位遇见之前完全不认识。
1: 这个有没有可能他
0: 在一起在
1: 所以那个同事是跟你同姓还是异姓呢？
0: 哎呦我天，不管是什么同姓还是异姓，就是有没有想过这是被一种神奇的缘分就是牵在一起了，
1: 真的就是宇宙的一种很神奇的力量，是吧？
0: 就不光是同事，以后也可能会是很好的朋友，这个就是真的还是蛮有趣的哈。
1: 是，有一些缘分呢，可能就存在于你去看演出的时候，他可能就坐在你的左边或者是你的右边，而你完全不认识，但是你们可能笑点完全是一样的，那不妨去探索一下，因为接下来
0: 一个人去看，买单人票。
1: 你或者是你真是双人票三人票之类的，你坐到最旁边，看看你身边那个人跟你的频点是否一样，说不定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0: 你要双人票的话，哦，只要不是情侣都可以你情侣的话，你要是在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不合适了是吧。
1: 好，那接下来呢，开心麻花给我们又带来一部新剧，这个剧呢也是一个超级改编大剧，它是狂揽了5项大奖，名字叫做鬼才之道。听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呦，这是一个特别惊悚的剧吧。
0: 不是那个鬼才知道，是鬼才知道，
1: 是诡辩的鬼。诡辩的鬼，鬼才知道。哎，我好像看过这个电影，如果它要是这个改编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值得一看，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算了不能剧透啊，反正就是在鬼界它依然是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规则所在，然后跟人间的规则还是蛮像的。但是别害怕啊，因为毕竟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喜剧，而且它整个布景也很有意思，它是在一间玫瑰大酒店里面，有9个舞台空间，所以它里面的爆笑点非常非常多，很密集。然后它用了9宫格多维舞台，1:1实景还原，而且是电影级的视效，让你一次看个够。所以呢，这次开心麻花的年度惊悚爆笑大戏《鬼才之道》在11月13号和14号这两天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现在给大家的早鸟优惠价真的超便宜，5折起。但是呢，这个时间并不长啊，只有10天的时间，也就是从今天到24号之前，你可以买到这个5折的票价。过了24号，可就真的没有了。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买票了。
0: 除了好看的话剧，还有精彩的演唱会，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天王黎明的演唱会已经官宣定档了，郑州站的演出时间是在11月21号，地点呢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这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啊。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见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现在大麦、猫眼、抖音还有这个携程旅行平台上都可以直接来买票。
1: 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除了有北面的冲锋衣之外呢，其实还有我们的赫莲娜。

0: 大的黑绷带，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新款的黑绷带的话，它的玻色因的整个的含量是从30%提升到了50%。如果说别人的这个面霜里面这个玻色因我就是给你加那么一丢丢是个意思，我就感受我这里面有玻色因了，那么黑绷带的这个人家一半都是玻色因，这个真的是业界无人能敌的。所以呢它确实是在这个提拉紧致然后绷紧皮肤的这方面呢做得非常非常的优秀。如果你想选要这种抗衰老的这种护肤品的话，都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给大家打到了一个超低的折扣价。平时我们去官网上去购买黑绷带的话，它一瓶得395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五折的优惠价1999。还没完，你能拿到1999，你买到的是两瓶的正装。那一瓶算下来还不到
1: 1000块钱
0: ，所以呢，这个也是几乎上是打了一个2.5折这样的一个折扣，而且还没完，就是你拿到不只是这两瓶，还再送你两瓶5毫升装的旅行装。这个就是拍一发四，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入，回复福利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的这个折扣也是相当的给力了啊，直接25折了。如果说平时看到黑绷带的就是观其售价或者原价你会觉得有一些肉疼的话，那么今天其实真的你花一个2.5折的价格买到两瓶的黑绷带，真的可以让你用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它其实平时的用量是很小的，黄豆大小就足够了。因为新版它的延展性大幅的提升，过量的话反而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负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花了钱买到的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你用的很快，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钱花的有也有一点
0: 有一种花钱如流水的感觉。
1: 对，但是这个东西你同样是花钱，然后你买了之后它很扛用很耐用，你是能用很长的时间，你会觉得这个钱你花的很值。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是专门挑选了这个比较超值的黑绷带给各位已经安排上了，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福利就可以了。
0: 是的，当然这个冬天的时候呢，我们用黑绷带可以帮我们在日常的时候把皮肤好好的保养起来，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还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面膜了。面膜的话呢，今天还有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里面加入了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撑起了一个隐形的保护伞，帮我们做到深层的补水。而且它是安全放心，敏感肌也都可以使用的，因为它坚持了5大0添加，温和不刺激。价格方面呢，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低的折扣，平时你买这个古法面膜的话，它一盒是99块钱，今天的福利秒杀售价是99块钱直接买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而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新客在添加了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2片古法面膜嘛。但是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属于是我们的老客户了，属于是我们的老粉了，也没关系，你就加了，你就直接就是把那个私信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然后跟他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他，然后跟他说嘉恩和 Seven 说了这个报他们的名字还可以再多送2片我们还会再让他给大家，不管你是新客或者是我们的老粉，都会加赠这2片古法面膜哈。所以呢99块钱你相当于拿了4盒正装再加上2片试用装。
1: 是的，
0: 回复牡丹，
1: 也是非常超值的。
0: 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带来的一首 Heroin。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Hello， 跟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it.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
6: 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9: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3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Hello， 跟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

0: shots, sit here till I rot. Watch. FM 90.0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金。

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my heart.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

黛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

0: 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FM 90.0 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起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起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3: My Radio My Radio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

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九零点零，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6: 音乐有话说 ，FM90.0。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

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想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

Hello， 跟紧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

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慕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

0: 今天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

家人穿整齐，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Hello，
1: 哥姐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

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

0: 工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

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跟喜欢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年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起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起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这个时候呢，一件能扛风挡雨又不闷的外套比什么都实在。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住深秋天气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面要卖到1800一件，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元，打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1966创立的户外品牌，这个1990的系列已经推出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脾气了？早上出门风一吹，脸就绷得发紧，到了下午脸颊干得起皮，笑起来眼角的小干纹也会冒出来了。晚上洗完脸涂什么都觉得不够润，一层一层的往上叠，但是皮肤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啊，不是护肤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在这个季节需要的东西变了。夏天呢要清爽，秋天要滋润，而深秋要的是修护，把皮肤的底子稳住了，皮肤才会扛得住接下来的冷风和干燥。那今天带给你的就是一瓶能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稳托住的面霜，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官旗价3980元一瓶，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9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下。新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刷新了记录，而且把分子做到了经典版的1/6，这样呢吸收率就会提升6倍，所以你也可以叫它是超微绷带。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抹开就化，不油不闷，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软软嫩嫩的，泛红也会退了不少。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官旗价3980元，今天只要1999元，到手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记得是回复黑绷带，趁着深秋来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底子养稳，冬天才能扛得住。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王阔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深秋了，你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开始纠结了？穿少了，风一吹，肩膀缩着走一路；穿多了，到了中午又热得浑身不舒服；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爽。

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么它靠什么挡风雨呢？秘诀就是 Gore-Tex 面料，这种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一点，所以呢外面下小雨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干爽，走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内里加了抓绒，早晚降温也能扛得住，带娃出门蹭了脏东西一擦就干净。平时呢商场里面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元，三折给到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着深秋把外套备好，降温了咱们也不慌。好了，继续听歌。

0: 这是 Tizzy Bac 带来的一首作品《爱的多重宇宙》。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朋友们，也提前祝你，也不提前了，快了，朋友们啊。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什么事情呢？我昨天突然想到，就是大家小的时候会不会就是爸妈会给我们报一些这个兴趣班，这个兴趣班是比如说发挥小朋友的一些特长，比如说他的体育特长，他的绘画特长这样的，然后这个是就是小时候爸妈给我们报的，但长大之后咱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主动去报一些所谓的兴趣班，比如说知识付费，然后你自己报了某一个培训之类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长大之后你都有给自己报过什么兴趣班？
1: 如果是和你的职业不相干的那种，就更加的有意思一些哈。但
0: 是
1: 也有很多朋友会在自己的这个职业范围内不停地去上一些课，然后精进自己的一些技术吧。比如说我的教练，他就会经常我要约课的时候，他说最近不能约课，因为我要去比如说去深圳或者去哪里学习一些筋膜刀的课程呀，或者是学习一些就怎么可以让我在健身房也会吱哇乱叫的一些按摩的那些理念啊等等。
0: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网络上搜一些美妆的教程啊之类的，跟一起跟练，类似于这样的哈。大家有没有给自己报过哪些兴趣班？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然后我昨天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之前报过一个麦船长的兴趣班。麦船长经常会，
1: 你别这样子说，收你钱了吗？
0: 没收钱啊。
1: 对呀、
0: 啊，免费的呀，免费的兴趣班怎么了呢？就是他出于那个就是对我的一些怎么说
1: 不满，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啥，
0: 演技的小课。

0: 之前上，
1: 我们只是为了博取流量而已。
0: 对，一是这个原因，二是那个时候呢，好像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去面试一个戏，然后我面试了失败了。回来之后呢，麦船长就是想要帮助我一下。
1: 为时过晚了，已经后来再也没有面试的东西可以给到
0: 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
0: 然后他给我的这个课程呢，就是他会每天我们会看一个影视的片段，学习一下里面的这个演技，然后另外他会给我分享一些现场的一些演出，那个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每天会给我找一个视频让我跟练。
1: 但不是啦，后来也不是演技的事情了，全部都是猫咪跳舞的视频分享给因为朋友们是这样的，就是人类的视频分享给他，他不会，然后猫咪的话因为手脚比较短，然后就他所有的动作很清楚，如果是猫咪跟练他就可以跳出来。
0: 人我都跟不会，我跟猫。
1: 因为猫咪它手脚比较短，它跳的时候它整个动作你就能看出来，就像那些蒙古舞给它分享那种专业人跳的，它觉得人跳的有点晃眼啊，猫咪一跳它就会了。
0: 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
1: 我觉得因材施教，一个猴一个拴法吧。
0: 你的意思就是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任何的进步，就是赖在我自己的身上，
1: 就是赖在之前没有那个猫咪 AI 视频。
0: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话题留给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就是长大之后你有给自己就是报过什么兴趣班，咱们一起聊一聊。继续要听到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作品 Four Seasons。

0: 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新作品 Four Seasons， 在7: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兴趣班，不管是你小的时候上过的兴趣班，还是长大以后自己给自己报的兴趣班，好不好？
0: 对，
1: 都可以。长大了以后，你的那些选择，那就不能怪任何人了。
0: 对，
1: 小的时候你爸妈给你报，你可以怪爸妈。
0: 现在你就是
1: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没错。有一位叫做小周的朋友，他说我爸妈呢给我报过书法班，他说跟我现在的工作没有关系，但是昨天呢签这个劳动合同的时候，人力资源就说，哎，这个字写的还怪好的，你看发挥作用了吧。他说我现在也在思考说要给孩子报什么兴趣班，他说其实想让这个女儿学游泳。想的是如果发生一些危急的情况，他至少可以自救，
1: 这个技能还是比较重要的哈。
0: 是的是的。
1: 还有朋友他说目前培训都是这个职业相关的，基本上兴趣班的话呢没有报过长期的。但我喜欢报各种体验课。什么网球啊、壁球啊、扎染各种主打什么都试试，不浪费自己的三分钟热度也不浪费吗？老师，我们一般不是要警惕三分钟热度，他说这个也不能浪费。
0: 哎，但你报的还挺多的，而网球和扎染这两个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1: 他报的虽然多，加在一起就是3节课。对不对？
0: 因为每一个都是3分钟，
1: 都是体验课。
0: 对，
1: 都体验了一下，加在一起其实是3节课。
0: 对，
1: 点点他说自己报了一个街舞班，30节只去了3节。太懒了，在家休息了快1年，突然想起来还有课，一去没人了。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就是我在想，就类似于街舞班这样子的
0: 啊，
1: 如果是一群人，对于我这种社恐来说，我还是需要一个搭子的。就比如说如果我报的话，我会撺掇着马克跟我一起去报，而且我只能撺掇马克，我不能撺掇比如说我们之前的主持人淘淘。
0: 你就是得找一个比你差的
1: 啊。对，你懂。就是个意思。
0: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去了之后跳的比你好，
1: 惊艳所有人？
0: 对啊。
1: 没有，
0: 让我站在 C 位，让领舞。
1: 没有，老师可能还会给你布置作业，继续给你发小猫跳舞视频。
0: 然后点点立刻亏了27节课。
1: 哎，你要这样的话，其实我记得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我为什么刚才突然说找一个搭子，就是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有那个报那个有街舞班的嘛，他不是经常去跳嘛？
0: 啊，对，
1: 对吧，
0: 是的。
1: 你们两个如果搭班，你们两个应该是在一个群里面，
0: 对，
1: 两个人可以搭班去跳，
0: 没错。然后大家还有报过哪些兴趣班？然后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教程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博主其实还挺丰富的，所以现在大家获取一些知识，报一些所谓的兴趣班其实是比较容易的。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兴趣班不一定是，哎，你要交钱怎么怎么样，然后去到一个集中的地方。我告诉你
1: 、你关注了江城兰，我就觉得你报了一个兴趣班。
0: 对，是的是的。我就最近呢关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数码博主，我每天都会看他就直播修手机，他用一个显微镜那样的，然后跟你说，比如说我如果要更换一个手机的存储的一个空间，我该怎么换，我说换电池换屏幕我该怎么换。
1: 你早期的时候是看过修牛蹄吗？
0: 我早看过
1: 啊，
0: 看过。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异曲同工。
0: 对，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浑身那个会的东西挺多的，
1: 就是现在就是特别希望自己有同事手机坏。
0: 对，哎，我之前实践过呀，
1: 把别的同事手机弄坏。
0: 那倒也没有了，我自己的那个备用的手机坏了，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教程我就修嘛，就确实是也修好了。
1: 对，哎，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说你有报过一些什么护肤的兴趣班，我以前经常会在网上看临睡前的时候的那个护肤，就是那些博主的步骤到底都是什么样子的，来跟着他们一起来护肤。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跟着他们护肤的时候忍不住就是买他们敷的那些面膜。
0: 哎，是的。
1: 对，如果说家里面的面膜需要囤货的话呢，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
0: 我们现在呢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平时日常价是99一盒，今天我们直接99可以带走4盒。这面膜有什么特点啊？首先它里面的古法配方可以帮你做到深层的补水，给你的皮肤撑起一个隐形的防护伞，锁住水分。第二点，它的膜布呢很舒服，你贴在脸上就像是自己的第二层皮肤一样，因为有的面膜它的那个膜布就是你敷在脸上之后你就感觉你不能动了，就害怕它掉下来，但这个就急 极致贴肤。第三点，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我们是坚持五大零添加，今天价格99到手四盒，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另外在11月21号的时候呢，黎明就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哈，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这也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如果他是你的童年偶像的话，你可以不用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可以来见他。
0: 嗯，
1: 这也不是你去见他，这相当于是他来见你了啊，朋友们。
0: 是的，
1: 想要看演出的话，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还有携程旅行平台来购票。初冬时节，可以和你的老朋友一起来看看自己的儿时偶像。
0: 哎，有没有报这种唱歌兴趣班的朋友
1: 啊？我关注了一些博主，
0: 嗯，
1: 然后他们有教的，最近有教的一个动作，就比如说搬着一个东西，嘴里面咬着筷子。
0: 哦，然后可以练你的口腔，你的发音是不是？
1: 对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在我们8点的好歌手无需多言一展歌喉呢？
1: 因为觉得很多人都在打压，没必要，没有必要再多一个。
0: 你还心疼上了？
1: 嗯，我就是这样的人。
0: 好的，那大家还有报过哪些类似于这样的兴趣班，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My Radio。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这是苏运莹带来的《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在7: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兴趣班的事情。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上过哪些，包括长大了你有没有给自己报过哪些兴趣班？那刚才呢，有朋友就是跟我们分享到，有上这个声乐班的，有上书法班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培训啊。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哎，我之前有付费上过一个班，也就是我自己报的。
1: 也就是说你是愿意付费的，但是你却在这里免费上我的表演课。
0: 那个也没有付多少了，9.9。
1: 九块九我也不嫌少。
0: 那我现在转你10块好了。
1: 啊，
0: 就是那个班呢，他当时是就是讲那个什么新媒体什么拍摄剪辑入门课程，就这样一个课。然后他当时是你付了费之后呢，他会线上来给你集中授课，每天是晚上的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线上的网课这种。然后我就发现这9.9花了之后啊，我就只上了2节。
1: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已经没有线上授课要定时直播的那种了，好像。
0: 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录好的。
1: 对，他给你录好，然后你这样子的话方便你的时间嘛。
0: 对 对, 对。
1: 因为我也买过类似于刚才你说的这种线上的剪辑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买过2次。我第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买那个课，就是他跟你分享的所有的拍摄和剪辑的东西，你都没有。你明白吧？
0: 还得听设备。
1: 你要重新下载那些 APP， 它并不是你平时常用的那个。于是我还去搜一下。这个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些剪辑软件是有鄙视链的。
0: 对啊。
1: 所以他说的就是，你如果你要是用这个，那么你就是顶端的，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链顶的。然后我就会想，那我高低我要学会这个东西。我就不信哦，你都已经这把年纪了，视频剪辑下载一个软件。你也不是老年人，就是不怎么会玩转这个社交网，不怎么会玩转电子产品的，你难道学不会吗？学不会。后来他又出了一套课，就教你怎么用剪映。我说你肯定早出这个嘛。
0: 对呀、而且现在人家这个是真的是成主流了。
1: 对。
0: 那大家现在都
1: 主流的原因还不就是因为你那个东西，你开个课我都学不会。
0: 哎，而且就是以前用那个所谓的那个高端软件的很多的朋友，现在转到
1: 是吧
0: 这个剪映了。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有报过哪些这种兴趣班，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我想知道朋友们，其实今天我们应该抄一个近道问问大家，比如说你报了一个班。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兴趣班
0: 啊，
1: 然后你在那个里面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分享给我们。
0: 是的是的，
1: 我让我们怒省9.9，
0: 对，
1: 都算一回事儿。比如说我在那个美妆课上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如何画鼻影。
0: 怎么画，分享一下呗。
1: 就是你用你的食指和大拇指先按一下那个深的那个侧影，对吧？然后从自己的眼窝开始，是捏放捏放捏。你试试，
0: 这手法还怪。
1: 然后就是就一下就可以了。这比那个画眼线说划走那个我觉得好用，
0: 挺考验的。
1: 对，但这个没有，就是捏放捏放捏。
0: 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妆的各种各样的口诀，比如说你要在什么地方画一个 C，在哪个地方画一个 V 什么的，然后达到各种各样的效果。
1: 对，然后再给它打开
0: 啊，对，
1: 铺开。
0: 是的，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你自己报过的兴趣班，咱们一起聊一聊。那继续我们来听歌，然后这是 Louis Capaldi 带来的 Forget Me。

0: 这是 Louis Capaldi 带来的 Forget Me， 在7:29，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聊兴趣班，长大了以后有没有给自己报过一些兴趣班？
0: 是的，
1: 弥补小的时候的一些遗憾，对吧？
0: 对。
1: 有朋友他就说，小的时候上过舞蹈、二胡、画画，最后舞蹈坚持了下来。我觉得有些天赋呢，真的就是你自身就带的。绘画和二胡真是弄不成啊，只有舞蹈是自己特别喜欢的。
0: 他说的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刚才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他说他在暑假给自己报了一个游泳班，他就学会了。我就是对游泳这件事情啊，我特别的有感触。每一年我这个暑假的时候，以前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特别特别爱游泳的，他都会跟我说，走，你跟我去游泳。我说我又不会，你非得让我去。他说我教你。就是这样持续了好多年，就每一年的暑假他都会教我，然后带我去。我就是学不会。
1: 哪儿学不会？就是你下水就沉底儿？还是
0: 我下水就沉底儿？
1: 为啥呀？你不会呼吸吗？
0: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太紧张了。他说你放松，你放松，你放松，你就浮起来了。我就浮不起来。
1: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会说我以为你要说，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来自新疆。我就会真的生气。
0: 倒是也不没有了。
1: 刚才这位朋友他说的那个绘画跟二胡哈，我就发现绘画我的确是弄不成。就是我不明白为我没有那种大局意识，就是你知道绘画一张白纸，你要知道哪儿是哪儿
0: 啊。是的，
1: 你画着画着，就比如说我会画画画出去的，
0: 要心中有数，
1: 但左边会空，就那种。
0: 哦，
1: 我是那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二胡，我虽然没有学过，但是我知道二胡就是非常影响邻居，
0: 声音超大的，
1: 因为我在写作业。

0: 的时候，之前楼上的小孩就是一直在练二胡，而且我觉得二胡就很干扰人，他的声音没有办法让你忽略他。
1: 但我之前真的有关注过一个就是二胡博主，他就是用这个二胡的声音拉出来各种各样的台词。
0: 二胡博主跟他不会拉二胡的人在练二胡，那是一回事吗？马克，
1: 不是一回事。所以大家还有报过哪些类似于这样的兴趣班，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
0: 你也跟大家
1: 聊一聊，
0: 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些朋友小的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些愿望，自己长大了以后可以自己去完成了。
1: 哦，是的，我
0: 确实。你自己难道不能报那个班吗？
1: 我小时候确实是有一个，就是我那个没有报上的班。小时候有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痴迷于拉丁舞，我现在想一想，是因为当时呢，在我们的同年级当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一直在练这个拉丁舞。他你知道练完拉丁舞的这个同学，他的那个身姿在整个人群当中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0: 你说身姿就可以，不用展示给我你的身姿。
1: 就是
0: 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自己也挺胸了，开始。
1: 就鹤立鸡群，你知道吧？我也想成为那个鹤，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也想报一个这个班儿，就是最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反正就没报上。
0: 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妈妈对你说跳舞，看你跳六吧。一般想跳舞的小朋友，如果爸爸妈妈不给报，好像就是这句话。
1: 是的，是的。
0: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大家的这个梗为什么是统一的？就是跳舞就会说跳六。
1: 对，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就没有最后就没有上这个班。所以我就是现在就觉得这个舞坛呀，少了一位优秀的舞者，
0: 痛失一位，对吧？
1: 对对。
0: 我觉得你可以向我们另外的朋友，学习一下。这位朋友他说，29岁的时候报了成人芭蕾班，目标是30岁生日的时候能穿着足尖鞋立起来，一种新型的三十而立。
1: 对自己的要求还挺新颖的。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多大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离这个三十而立这一天还有几天？
1: 好，
0: 你别告我明天啊！
1: 好显化的三十而立啊！
0: 然后这位朋友他说，上大学的时候给自己报了一个钢琴班，想着以后肯定有机会用到，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用到过。我在想，你上大学的时候给自己报钢琴班，觉得会用到，会不会是因为之前看那个《流星花园》的时候？流星花园，你知道那一幕吗？山菜去参加了这个道明寺家里面的那个非常豪华的道明寺的生日宴，然后就有人一直在激山菜说，你肯定不会弹钢琴吧，然后什么的，然后我们家大小姐什么都是会弹钢琴的，然后那个大 S 就走过去，先是对着那个钢琴哐哐哐哐哐弹了一下，然后突然开始就是一段优美的旋律从他的指尖弹出，他一边弹然后一边还说，西方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那样子弹，就是非常的解气，而且他站起来最后还说了一句，说会不会弹钢琴可以证明什么吗？我就会这一首。
1: 所以这位蕊的朋友，你现在缺的是什么？
0: 是这个电视剧还是？
1: 缺一个就是家里有钢琴并且会办生日宴的朋友，以及一个激将你的人。所以大家还有办过哪些这种兴趣班，也欢迎你可以继续的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0: 是的，那接下来也和你分享一下天气，越来越冷了，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北面1990的经典款的冲锋衣，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一直在观望的话，这是你最后下单的机会喽。
1: 是的，这个时候这个天气真的，你就感觉穿什么好像都不是特别的舒服。你穿个短袖吧，早上和晚上非常的冷，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穿一个件这样的冲锋衣的外套，你到室内你就直接脱掉就可以了。它可以帮你防风防雨，而且还非常的保暖，因为它里面是自带一层薄的抓绒内里，所以即使是你就是要去夜爬，要去这个徒步骑行，应对这些更加冷的天气也是完全 OK 的。
0: 你今天为什么会想出来夜爬这个词？
1: 因为
0: 最近有点想要夜爬。
1: 我就刚才因为说到昼夜温差了，我觉得比这个更加极端的夜爬的时候，这个气温会更低。
0: 或者是你夜爬完了以后，你会不会住在山顶？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看日出？
1: 对啊，
0: 你能穿短袖看日出吗？
1: 你肯定得裹厚点嘛。所以今天的这个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来看一看。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换品。
0: 我们的市场价1883，但是今天奥莱仓库奥莱直发。 一件是599，一个三折捡漏的价格。如果说全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的话，也才1797，比你线下买一件还要划算。
1: 是的，你可以趁着现在这个福利抓紧下单哈。你知道吗？我昨天在算一件事情。虽然说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是从假期之前就一直在推荐这个北面的冲锋衣，但我好好的算了一下，我们实打实的在节目里推荐这个的时间，还不到10天
0: 哦，
1: 所以就你
0: 因为中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假期嘛，
1: 对，所以你如果还没有买到的话，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的机会了，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发送秒杀拿到我们的链接，
0: 哎，是的，
1: 所有产品呢也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你在奥莱专柜去对比，包括冲锋衣的内侧有水洗标，可以扫码验真，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呢，它里面是有那个抓绒内胆的嘛，那个叫内胆吗？是不可拆卸，是不是就不应该再叫内胆？
1: 叫内里吧。
0: 抓绒内里。所以说它是可以让你一年穿上三季的啊。冬天的时候也可以穿上，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羽绒服啊，如果是薄羽绒服，它根本不防风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天气冷，不是只是温度低，可能就是因为冷风把你的衣服给吹透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真的需要一件冲锋衣。我在想，如果真正保暖的话，是不是应该里面穿一个，再冷一点的冬天，里面穿一个那个羽绒服的内胆的那种。然后外面套一个冲锋衣会更暖和一些。
1: 是的，是的，而且之前其实不是就有这个专家说，保暖不是说你要裹得有多么的厚，其实中间是要留一个什么空气层的。
0: 对，就是不要穿得特别的紧，因为之前有过朋友说那个不用再买秋裤了，
1: 对，
0: 只要拿瑜伽裤就可以了，瑜伽裤一点也不保暖，瑜伽裤给你勒太紧了。
1: 是的，是的，反而会透风。所以今天我们的北面冲锋衣，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599，今天是三折捡漏价的最后一天，
0: 7:38，我们稍后见。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3蒸9煮18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11，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11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万妮达带来的新作品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7:44，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保持互动。我跟你讲，你每次放这首歌我气不打一出来。
0: 怎么着呢？
1: 因为直播间信号很差，
0: 所以就是气到你刚才已经说随时来跟我保持互动是吧？
1: 对，
0: 不跟我保持互动了，
1: 别搭理他，让他放这种歌。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就你有没有报过哪些兴趣班。
1: 嗯，
0: 不管是小的时候报的还是长大了之后自己主动给自己报的，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嗯，
0: 我不是在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之前就为了让自己能够站上一个这样的舞台，所以我去报了那个麦船长的演技小班。
1: 我觉得你一直在给我挖坑，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就听起来非常的不友好。
0: 嗯，
1: 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会觉得你选不上都是因为我。
0: 那我再重新说一下，
1: 我是觉得这样的，我突然想到了以前那个孙悟空的师傅跟他说的话。
0: 嗯，
1: 出去以后不要说师傅的名字
0: 嫌丢人。
1: 嗯，
0: 确实是没选上，朋友们，开心麻花的舞台也不是谁都能站上的，
1: 也不是说什么舞台他都有资格去海选，那次还不是因为我们跟人家有合作，我们才有面试的机会
0: 啊。对对对，没错，
1: 像现在这种这么好看的话剧，我们来面试的资格都没有的啊。
0: 是的，我们又给大家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超级改编的剧，叫做《鬼才之道》大剧场版，这一次呢是在河南首演。这个剧呢之前狂揽过五项大奖，还是比较有实力的。然后他在这个现场呢就是准备了9个舞台空间，然后是那种1:1的实景还原多维舞台，给你一个电影级的视觉效果，而且你前一秒可能还在汗毛竖立，后一秒就会让你捧腹大笑，但你也不用至于特别的害怕，毕竟它还是一个喜剧嘛。
1: 嗯，对。
0: 然后我们这个剧呢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的时间呢是在13号到14号，11月13号到14号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你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可以拿到具体的这个购票详情，现在还是有这个早鸟优惠的哈。
1: 嗯，
0: 是在10月24号之前5折。
1: 哎，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回复一下

0: 不要被他们的装扮吓到，它一定是个喜剧啊、哦！
1: 而且这个剧就是我发现每个剧它都是有自己的固定的那个颜色，就这个你在社交平台上搜一下出来，全部都是那种暗红色、暗紫色那种色调。
0: 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回复话剧，然后立刻就能收到那个照片到底是什么颜色了啊！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Charlie XCX 带来的《Hello Goodbye》。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2: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全宇宙，
3: 7:5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给你推荐的，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

0: 是的，这个衣服呢，然后它既防风又防雨又保暖，这个时候穿最得劲儿了。
1: 而且是防污渍的，你可以给自己的家里面小朋友买一个，非常的耐造啊。
0: 哎，是的，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拿到链接。然后平时线下你如果买这一件的价格大概是1800多，今天我们是三折，直接一件到手599，所以就是你可以给自己多买两件不同的配色，或者是你给全家都安排上三件的价格，今天还不到就是平时线下一件的价格。
1: 是的，人家的这个 Gore-Tex 的黑科技，就是你比如说下雨天你出去的时候，雨水进不去，可是下雨天气压又很低，可能会有点闷，但是那个汗气又能排出去，所以它是完全透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又保暖，因为里面有那个抓绒的内里，所以一年三季都可以穿，就除了夏天的时候你不需要它，但是夏天你要是去山顶上的话可能也需要它哈。
0: 对，
1: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如果最近有这个去户外运动的打算，或者是早晨的时候你出门是比较早的，要骑单车或者是电动车上班的话，那用穿一件它里面的，你再穿一件短袖就可以了。因为你会发现最近这段时间是这样的，就是室内还是很热，但是已经没有空调了。
0: 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早上晚上在外面的时候套上这个外套，然后在室内直接脱掉就非常舒服了。在音乐有话说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而且就是想必我觉得大家就是家里应该都会有一件那样的衣服，就万能衣服。你不管是你出去玩或者怎么样，你就放在自己的行李箱里，然后天气冷了就直接套上，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是羽绒服的话，它可能只能冬天穿。
1: 对，
0: 然后如果是风衣或者是皮衣这样的话，它能就是适配的这个温度也非常的有限。
1: 这件衣服你买回家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它没有办法放在衣柜里了。它就是放在一个你随时拿起来披上就能出门的一个地方，就是可能是挂在你家的门口啊什么的，
0: 入户的那个地方。
1: 对，因为你去取一个快递，或者是你想要去附近转一转散一散步，你就不用再想，哎，我还得再穿衣服，我再穿上什么的，再想半天。
0: 对，
1: 披上它就能出门。它
0: 是的，
1: 它相当于是一双洞洞鞋那种配置。
0: 对，没错。而且这个衣服呢，它的这个版型剪裁也非常经典，是一个就是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的款。现在我们准备的这个颜色呢，有九款配色，尺码是从80斤到220斤，男女同款都可以穿。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和颜色。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因为这段时间天气越来越冷了哈，的确是需要一件这样的衣服陪你走进深秋，然后陪你过冬，包括开春的时候也能帮你保暖。它里面是有那个抓绒的内里，所以在最冷的冬天你甚至可以在里面穿一个比如说是那种羽绒服的内胆，然后外面再套一个这样子的冲锋衣。因为有的时候冷啊，并不是因为温度低，而是因为冷风的确是可以穿透那个羽绒服，
0: 对，
1: 然后刺激到你容易生病。如果是冲锋衣的话，它是完全可以帮你把那个风挡在外面的啊。
0: 对，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今天还有个并行的话题在跟你聊，就是你长大了以后有没有给自己报过哪些兴趣班。
0: 对，
1: 你会发现有很多朋友都不会浪费自己的三分钟热度，比如说还有朋友他说兴趣班可太多了，游泳班、健身私教、网球、舞蹈，我也是不停的备战奥运了。
0: 那么咱就是说你准备
1: 下一届是要参加哪一个吧，
0: 冲击哪个项目的金牌，
1: 我也想听一听看。如果说那个什么我也有这个打算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冲击。
0: 哎，是的，是的。然后我之前其实还有报过一个兴趣班，就是那个 穿搭这方面的。
1: 自己嘴都软。
0: 对，就因为确实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1: 对啊，因为我在想穿搭是那个班叫啥。
0: 我报的班其实就是关注了一个穿搭的博主，在那个小某书上
1: 学会了上身基础下身不基础吗？
0: 然后他在里面就是给你讲，比如说你这个颜色的衣服你搭什么什么样的颜色，他主要是从颜色这方面给你一个新的灵感。
1: 他教你今天这种系扣子方法吗？
0: 这是我自己
1: 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他穿的有多么的荒唐。他里面穿了一个白色打底短袖，外面穿了一个衬衫，但这件衬衫只扣了最顶上的那一个扣子，剩下的全没扣。
0: 这是我的时尚，
1: 我不知道在干啥。
0: 就是一种我一会儿想好一个新的这个词，然后来跟你解释一下哈。
1: 我们继续来听，这是王心凌带来的 Sugar High。